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行礼，还要到祖父母及其他年长位尊者处一一行礼。《红楼梦》第71回里，贾母的80岁寿宴更是隆重，但寿庆的活动就安排了7-8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3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政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即寿、福、康宁、优好德、考中命。寿排在第一位。在《说文解字》中，寿本意为久，但中国寿文化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人们追求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地依赖天地神灵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寿的追求就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很快和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礼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礼记·记忆》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

们对长寿的尊崇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尊重。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

0: 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地谷，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
5: 起我。这里是八九三月光倾城。Sunshine.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893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有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八九三，先听为快。
1: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

吴克群战至终章。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到，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阴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唐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kulağım çınıldadı. Buraya kışa bırak. Çelmini resip çıkaran süredi. Barık gözümüklerin mayımda biri bırakkanday.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锦衣执导、叶斯利·加和斯利克、任子涵等人主演的一部诞生于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电影《植物学家》。影片讲述的是中国新疆北部边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与植物为伴，他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逐渐引入了植物世界的梦幻预言。电影的情感内核深深地植根于导演锦衣的个人生命体验。导演锦衣是出生在新疆的汉族人，他在自己这部长篇首作当中尽可能地融入了记忆中的一切，新疆的山、水、马，甚至孩子走路的方式，所以这部电影带有很强烈的个人印记。导演也是希望通过这部影片给大家呈现出哈萨克族人民在面对自然时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以及他们面对分别时的智慧，或者说他们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各种变化的那种品质。片名植物学家自然是指向喜欢收集各式植物标本的哈萨克男孩阿尔辛，电影想通过他的视角关注微观的生命细节，用一草一木的枯荣来完成书写成长的隐喻。一个法国人卢梭说过，即使不知道任何一株植物的名字，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今天我为你推荐的就是被誉为一部诞生于中国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梦幻预言的电影《植物学家》。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0: Minai astarike, tumen kunun arasında damar tapay, bir-biri izdey veredi, izdey veredi.

0: 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看到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清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7: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893先听为快，十四名我天地，
4: 西林那一刚最新主的单曲《岁岁朝夕》。

掌心温如昔，暖我漂泊孤寂，一撇一捺皆因有你，步步相守皆欢喜，岁岁相依。王心兰、安香作词，李建恒作曲，电视剧《良辰美景》。

0: 岁岁朝夕。
1: 在看到璀璨，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其中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民了解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和现代相比，古代有许多刑罚都非常残忍，就算没有危及性命，也经常让囚犯生不如死。但有一种比剃发还轻的刑罚，竟然让犯人都非常抗拒，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古代除了最严重的诛九族和抄家之刑外，还发明了许多折磨囚犯身体的酷刑，凌迟、分尸、铁莲花等等。相较之下，昆刑是非常轻的刑责。据了解，昆刑是一种把犯人头发给剃掉的行刑方式。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随便修剪，因此剃发等于是不孝，也是对父母大不敬的表现。除了昆刑之外，把胡须剃掉的耐刑也同样是罪犯们最厌恶的刑法之一，理由和昆刑类似。再来也是因为胡须对于古人来说是美貌和智慧的象征，像是美髯公、关羽、明朝的张居正都因为长长的胡子被世人视为美男子，因此就算肢体没有损伤，昏刑和耐刑等轻刑却能害囚犯们颜面扫地，让重视名节的古人难以接受。

0: 走啦。
1: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知道啊。
3: 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指点主时光，蔷薇玉画馆。
1: 这个将来一看就是个渣男，
2: 就他这样的。
3: 房东小姐姐，我们加个微信。
4: 我不想让任何男人接近我。
3: 我也不想离你那么近。
5: 我们这儿只做整容，不整脑子。
6: 吵赢了又能咋样？赢了道理，输了感情。
7: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仁孙美丽。
8: 上海可以。
7: 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晨执导、李萌萌和来自泰国的 Mike 吴亦歌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电影讲述的是一对起初互看不顺眼的欢喜冤家，因为合租的机缘产生了秘密的羁绊。在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相处中，慢慢地卸下防备，互生情愫，坚定地奔赴彼此。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巧妙地融入了年轻人返乡的抉择、中老年人留守陪伴等等这些极具时代共鸣感的现实议题。
3: 我是来采风的，
7: 将当代年轻人恋爱里的甜蜜悸动和现实酸涩尽数展现。
3: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将来。
1: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就他这样的
7: 爱需要钱吗？
2: 他心二姑，
7: 爱不需要钱，但证明爱需要。恋爱这事儿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或许好多分手的情侣，他们都幻想过和对方有一个能够美好的未来，可是家庭背景、观念差异，甚至收入的水平，随随便便拉出一条来，都能够压垮一段感情。所以不能只谈爱。爱情到结婚中间隔着好多好多东西呢。
3: 我是来采
7: 电影当中的将来和李梦，这两个事业和情感迷茫的人，能否跨越现实走到一起，还是最终在茫茫人海中错过呢？
3: 将来，
7: 既然这部电影是二，那么就有第一部。而在第一部当中，陈晨导演用贴近烟火气的叙事手法，刻画了成年人在爱情里的犹豫、纠结和勇敢。而这次的第二部作品，导演是在聚焦爱情的同时，进一步地拓展了情感的维度，将个人情感和时代现实议题深度地绑定，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在情感与生活、自我与责任之间的权衡。既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纯粹美好，也读懂了在平凡生活里坚定相爱，便是抵御一切现实难关的最好力量。
8: 我以为相爱可以抵万难。
2: 努力维生好几年的感情。
1: 李梦啊，你都多大了？
4: 这个世界是现实。
7: 今天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仁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3: 对不起，让你遇到这么糟糕的。给我一个机会。
2: 停车停车。

0: 那座。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

0: 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FM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供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 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8-9-3，先听为快。
4: 就让我拥抱你突然的难过。
5: 绿心三乐队最新主的单曲《春日海海》。

而坚定的笔触书写这座古老都城的温度。这首歌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春日。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那先锋乐队《春日海海》。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们今天见到古人画像多以帝王居多，而给帝王画像想来也应该是一项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传说长相奇丑的朱元璋，据说因画像杀了两名画师，一个是因为画得太像太丑，一个是因为画得太漂亮欺君。当然这些都是野史，相对靠谱的说法是朱元璋的画像是在自己相貌的基础上加了一点汉高祖刘邦的元素修改而成的。到了清朝，已经有西洋画师进宫为皇帝画像，慈禧要求洋画师为自己画像时要去掉眼睛上下和鼻子等地方的阴影，并且眼睛要大，嘴唇要丰满，嘴角要向上，眉毛要直。西洋画师不得不放弃西洋肖像画的基本要领，而按照慈禧的要求创作，并在书信中抓狂似的向亲友抱怨，不要阴影也不要皱纹，这简直堪称古代版美图秀秀嘛。新中国成立以后，莫斯科大学曾想要中国提供一批古代科学家和文化名人的画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原画太丑，于是特意找来了我国著名现代人物画家蒋兆和先生，紧急赶制了一批新的画作。名单中有一幅李时珍的画像，蒋先生翻遍资料，只找到了一句鹤发童颜，十分瘦小，无奈之下只得找来他的岳父名医萧龙友来做模特。就这样，蒋兆和画出了流传甚广的李时珍画像。在当时同样让他犯愁的还有一幅杜甫像，不过被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蒋先生还是想出了办法。这次他找来的模特不是别人，就是自己。他用传统的线描配合西方的光影，加上45度仰望天空的样子，让杜甫的孤寂与傲骨的气质跃然纸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过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密画馆。Movie Living.
1: Do you know me? No. 我是通天大道来的。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真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吴宇森执导、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的香港犯罪电影《纵横四海》。这绝对是吴宇森浪漫主义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35年过去了，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当时香港影坛王炸级别的存在。这部电影讲述的是阿海、阿湛和红豆这三个自小一起长大的国际大盗，在养父的指使下盗取了一幅世界名画，但随后却被养父与其他人合谋陷害，他们被迫分开，多年后重聚并成功复仇的故事。
3: 我喜欢顶花，我喜欢风，我喜欢这里去那里，我喜欢流浪的嘛。
4: 他是给200万你们叫你偷一幅画，
3: 哇，200万，
4: 你们两个说过不再偷东西，
5: 我好像没说过吧。
6: 喂，怎么样？
5: 杀
4: 杀
5: 杀。
2: 如果你是个80后，那么这部电影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荧幕上永不褪色的经典。豆瓣超过有40万人打出了8.8的高分，爱这部电影的人应该都看过不止一遍，对于其中的经典桥段可以说是如数家珍，比如偷画过程中躲避激光感应、坐在轮椅上共舞，以及很多浪漫而且充满人生哲理的对白。对于老影迷来说，这一定是一次记忆的震撼修复和朝圣，而对于新观众来说，这应该也是一次毫无隔阂的领略港片巅峰时代巨星风采与纯粹电影魅力的绝佳机会。你会发现，好的表演、好的故事、好的情感，真的可以穿透时间。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香港经典犯罪动作电影《纵横四海》。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7: 大战过后拉一片歌舞升平啊，祝你两个春梦了无痕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瑞典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

0: 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嘛。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Favorite Radio。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这里是
2: 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893，先听为快。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爱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UB 作曲。赵露思配。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倒霉，这个霉字本是门楣的楣，倒霉一词原本是浙江一带的方言，指事不顺利或运气不好。词语产生的时间算来不长，大约在明朝末年，倒霉没有在专门的语句中出现过。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和民间习惯有关。在明朝末年，采取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读书人要想做个一官半职，就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由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加上考场舞弊之风甚盛，所以一般的读书人要想中举是极不容易的。为了求一个吉利，举子们在临考之前一般都要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当地人称之为楣，考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霉。后来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当中，由于倒霉和倒霉是谐音，而且霉字亦有坏运气的意思，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倒霉。自隋唐推行科举以来，一旦乡试中了，便要在家门口竖好旗杆，杆上高悬大旗，上写节字，以此装点门楣，以示荣耀。如果今世高中，还要另竖黄杆，升起黄旗，大大庆祝一番。反之，如今世不中，则把原来竖在门前的旗杆放倒，人们称之为倒霉。流传中逐渐讹传为倒霉，其原意也延伸为泛称各种不顺利或不幸的事。今天我们把倒霉的霉字写作发霉的霉或眉毛的眉，反倒不写成原来门楣的楣了，这也是约定俗成的。只是在使用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倒霉一词是由倒霉门楣的楣演化而来的。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换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过去。
2: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3: 就叫时间敢死队。
4: 不能理解，无法共情 ，get 不到。
5: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思诚执导，六兽、艾丽亚、童墨南、韩彦博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时间敢死队》。影片以荒诞喜剧作为外壳，讲述了一个绝望护工和一群绝症患者在癌症病房中双向救赎的温情故事。电影用欢笑解构了生死命题。医院走廊尽头的十号病房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别看这里住着的都是重症病人，但却每天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而故事就从张小斌跳楼未遂的那天开始讲起。当一个一心求死的人遇上了一群拼命想活的人，他在这份滚烫的生命力里豁然醒悟。
6: 看我的情绪是不是可以再有那种刚才的那种
7: 更
6: 情。
8: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9: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0: 给我
5: 勇敢活，放肆笑，这六个字既是十号病房的生存信条，也是陈思诚献给所有观者的生命礼赞。作为导演，陈思诚首次跳出了悬疑类型，尝试了生命喜剧风格。据他自己说，创作灵感始于多年前王宝强分享的临终病房见闻。一位医疗中介讲述绝症患者如何用黑色幽默对抗恐惧的故事。而这部电影是以低成本制作回归现实主义，影射出了后疫情时代大众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张小斌的自杀未遂暗喻着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局，而病房群像则成为了如何活着的生动教科书。
11: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啊？
12: 你这病再治就两年。
13: 你说什么呢？老子不去，不去。
14: 动静，我们家三代单传，帮帮忙，帮帮忙。
5: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用喜剧讲述生命救赎的电影《时间敢死队》。
9: 那咱们还等？
5: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
15: 咱们活一天就尽力乐呵一天。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帝国，
1: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拉

0: 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有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1: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2: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3: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0: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一首歌为晨曦，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天长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
5: 陈晓东最新出的单曲《今天我们都会飞》。我俩也并未没站于原地，未嫌剧情像残旧老戏，却没有大志愿演到尾，只要祝福一句，今天我们都会飞。奥斯卡作词，小七作曲。

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您走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一首歌为晨曦，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有你。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行礼，还要到祖父母及其他年长位尊者处一一行礼。《红楼梦》第71回里，贾母的80岁寿宴更是隆重，但寿庆的活动就安排了7-8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3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政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即寿、福、康宁、优好德、考中命。寿排在第一位。在《说文解字》中，寿本意为久，但中国寿文化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人们追求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地依赖天地神灵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寿的追求就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很快和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礼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礼记·记忆》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们对长寿的尊崇。

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尊重。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 89.3 Favor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找

0: 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跃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0:00。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先听为快，
4: 王菲最新主的单曲主角。

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麦婷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王菲主角。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道，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阴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唐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0: 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0: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密画馆。
1: Kulağım çınıldadı. Buraya kışa bırak. Çelmeni resip çıkaran sürede. Barık gözümüklerim ayımda biri bırakkanday.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锦衣执导、叶斯利·加和斯利克、任子涵等人主演的一部诞生于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电影《植物学家》。影片讲述的是中国新疆北部边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与植物为伴，他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逐渐引入了植物世界的梦幻预言。电影的情感内核深深地植根于导演锦衣的个人生命体验。导演锦衣是出生在新疆的汉族人，他在自己这部长篇手作当中尽可能地融入了记忆中的一切，新疆的山、水、马，甚至孩子走路的方式，所以这部电影带有很强烈的个人印记。导演也是希望通过这部影片给大家呈现出哈萨克族人民在面对自然时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以及他们面对分别时的智慧，或者说他们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各种变化的那种品质。片名植物学家自然是指向喜欢收集各式植物标本的哈萨克男孩阿尔辛，电影想通过他的视角关注微观的生命细节，用一草一木的枯荣来完成书写成长的隐喻。一个法国人卢梭说过，即使不知道任何一株植物的名字，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今天我为你推荐的就是被誉为一部诞生于中国新疆北部边境山谷的梦幻预言的电影《植物学家》。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Мен ай баштар екен. Түн мен күннің арасында тамыр таппай бір-бірі іздей береді, іздей береді.

香，流年似水芳华尽流淌，有人把它放在了心上，春生夏长。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

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是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

0: 5、4、3、2、1，
1: 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您走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逍遥。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希望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

FM 五点整 ，FM 八点半，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在的不合适。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

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呀，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某 蒙上眼睛开车50米，
8: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7: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9: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0: 新榜单第5名。

0: 89.3 Favor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题

0: 忠贞。
1: 吴克群政治忠贞。
2: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3: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2: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